0: Bây giờ, mời các bạn nghe lại toàn bộ bài khóa một lần nữa.
1: Mã Đa Ha 的名字出自一个相声，这个相声在50年代很受人们的欢迎。 Mã Đa Ha 这个人物的名字，全中国男女老少都知道。这个相声的内容是：天津某个百货公司需要猴牌肥皂50箱，经理叫文书写一个通知给采购员，让他去东北角肥皂厂采购。 文书的名字叫马大哈，他工作很不认真。为了早一点去跟女朋友约会，他在纸上马马虎虎的写了几个字就算完了，其中“东北角的角”、“猴牌的牌”以及“肥皂”这四个字都没有写。结果这个通知成了：“某某同志，今天派你到东北买猴。” 50只。采购员接了通知，就去东北买猴。由于在东北买不到猴，只好跑到广东、四川去。好容易才买来50只猴，但是百货公司要猴干什么呢？东北角是天津本市的一个地名，而东北离天津有1000多里。猴牌肥皂。 跟猴也完全是两回事儿。马大哈少写了几个字儿，采购员却得跑遍整个中国。这个相声讽刺有些人太马虎，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。事实上，马大哈这三个字是马马虎虎、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这三个词的缩写。 马大哈这个名字很典型的概括出了这种特征。后来人们把粗心大意、工作马虎的人叫做马大哈。按照中国家庭兄弟的排行习惯，又有人创造出了马二哈，他是马大哈的弟弟，同样是粗心大意的人。

0: Bây giờ, mời các bạn nghe lại toàn bộ bài khóa một lần nữa.
1: Ma Da Ha 的名字出自一个相声，这个相声在50年代很受人们的欢迎。马大哈这个人物的名字，全中国男女老少都知道。这个相声的内容是：天津某个百货公司需要猴牌肥皂50箱，经理叫文书写一个通知给采购员，让他去东北角肥皂厂采购。文书的名字叫马大哈，他工作很不认真，为了早一点去跟女朋友约会，他在纸上马马虎虎地写了几个字就算完了，其中东北角的角、猴牌的牌以及肥皂这四个字都没有写，结果这个通知成了：某某同志，今天派你到东北买猴50只。采购员接到通知就去东北买猴，由于在东北买不到猴，只好跑到广东、四川去，好容易才买来50只猴，但是百货公司要猴干什么呢？东北角是天津本市的一个地名，而东北离天津有1000多里，猴牌肥皂跟猴也完全是两回事儿。马大哈少写了几个字，采购员却得跑遍整个中国。这个相声讽刺有些人太马虎，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。事实上，马大哈这三个字是马马虎虎、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这三个词的缩写。马大哈这个名字很典型地概括出了这种特征。后来人们把粗心大意、工作马虎的人叫做马大哈。按照中国家庭兄弟的排行习惯，又有人创造出了马二哈，他是马大哈的弟弟，同样是粗心大意的人。